是，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治。此书的命名彰显出世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伊什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元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制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元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点。

他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原曲作者对其词意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西县冠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于雀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石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冠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
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

0: 与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十八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 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济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固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3: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3: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3: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3: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3: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3: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

0: 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我叫张大鹏，
4: 我叫张小鹏，
3: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4: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3: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4: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3: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4: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3: 对，
4: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5: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4: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3: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4: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6: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3: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6: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3: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6: 到底怎么回事？
3: 妈妈，是这么回事。
5: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4: 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3: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7: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3: 你找我俩有事吗？
7: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4: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
3: 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4: 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末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 3D 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
2: 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
3: 前面就是无人汽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大叔叔早。
4: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4: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4: 来，让我看看啊。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按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4: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1: 啊，是电池不见了？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
2: 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4: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1: 飞起来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4: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1: 真的？
4: 真的。
2: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4: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00-300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
4: 啊，
1: 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4: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1: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4: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
2: 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4: 那必须的。
1: 赵叔叔，
5: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6: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7: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环境小果吗？
6: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7: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6: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7: 什么要求？
6: 哼哼，我先不告诉你。
7: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2: 哼，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4: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2: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4: 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呀，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2: 赵叔叔，这很难吗？
4: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
2: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
4: 没问题。
0: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

0: 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好啊，林老师，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2: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1: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2: 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0: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3: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4: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3: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4: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3: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4: 没问题。那第二呢？
3: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4: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3: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4: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3: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4: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3: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4: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3: 你走不走了？
4: 别跟我，你
3: 走不走了？
4: 别，
3: 走不走？
4: 不走，不走了，不走，我不走了。
3: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4: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3: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很有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4: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3: 咱俩一块想，不然……
4: 好好好，一块想，一块想。
0: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3天，林老师赵丽在6年级7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几。

0: 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狮鹫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狮鹫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狮鹫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 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

0: 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

0: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6: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串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 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9: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 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5: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5: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تخمو بیارم بولم من. لکن اویگی قایتشیم نی کتوات کارلارنی اویلسام لا قایتدن جانلنیب کتیم من.
1: دادا ابتدا خرداب کتیپسیز.
2: Özünüzü asıran, ciddileşmen.
3: Kainatki cisimle toxtumay ayılınıp durğandak, ademle tenim tapmay ta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 ulaştırıdı. Bizdek doktorlarga keçkündüzünün almışıp gelişi hiç iş emez. En qiyni aşı hayat mamatlıq suallarga cevap veriş. Her qetim yerip çarçıganda doktorluğunu başlayan çağdaki kasımımını əsləymən.
4: Медицинаның ізәт үрміті ә мұқадәсікіні аңылы қоғдап, аятыны қадырләп, үлімді амал, ауырыққа сәріп қылымыз.
5: Ғайыге, итқатқа, тірішчаллықы ектірам.
3: Сағламлық бастықынымызда.
6: Talondiki ichkilik kodni saylasakla yemaklarning ishlab chiqarilgan o'rni, tekshirib o'lchash uchuri qatorlarini ko'ra olamiz. Xotirjam sotib ola olamiz.
7: Qo'rmiga tuz shakarni azroq salaylik. Obdan tanlasak, sog'lom oziqni olamiz.
3: Sog'lomlik ayiqimizda.
8: Tamoqdan keyin piyoda minish uzun umr ko'rishga foydali.
6: Velosiped bilan ishqi berib kelsak, tenimiz sog'lom bo'ladi. Yo'l to'silishdimi qo'rqmaymiz.
3: Sağlamlık kolumuzda.
6: Əxlətlərini türgə ayırsaq, baylıqdan təkrar paydınını alayımız.
3: Dərizlərini içib, hava almaşdırıb dursaq, öyünün havası saplışıb, mikroblar yox aydı. Sağlamlık hər vaqt yenimizdə.
6: Piyadilə yolu köpüyüb, yeşillik pürkəngən məlimizdən moyiddi barğansırı yaxşı bulmaqda.
3: Sağlam cüngü birlikdə açırışımızı muhtaj.
9: 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0: 马学良于兴国调研全市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
11: 我是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及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
10: 我是与塔城地区举办文学交流活动。
9: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马博，
10: 我是曼奇。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9月9号， 市委书记马学良、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到我市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马学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市委1324一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科教新式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市第10小学，克拉玛依区中心幼儿园是高级中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马学良实地查看校园场馆设施、活动场所、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学生宿舍及食堂等硬件环境，详细了解特色办学、托育试点、师资队伍建设、美育工作、对口援建、产教融合等情况，并同各族教师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 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食品安全、日常管理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统筹抓好学生身心健康培育与综合素质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做实做细教师关心关爱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为克拉玛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曾红兵、李国莲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9: 下面播发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原课教师、引领教师、支教工作者和关心支持克拉玛依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近年来，市委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全市教育事业进入优质均衡、提质增效新阶段。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使命，感恩奋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精心培养了大批建设祖国、服务有成的优秀人才，用立德树人实际书写了科教新式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厚情怀与使命担当。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更加迫切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立师德、强师能、正师风，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岗位幸福感更足，事业成就感更强，社会荣誉感更强。衷心祝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9号。
1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9号，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新疆篇教育系统专场活动。活动紧扣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集中展现全市教育工作者育人风采，营造尊师重教、崇德上学的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曾红兵参加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出席活动，现场宣读了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支持，市教育局、市教育工会主办，各区教育局、各高校、各直属学校工会协办。活动分为礼赞劳动兴耀边疆、杏坛深耕躬耕讲台、青春逐梦启智星城三大篇章， 通过情景剧、宣讲、诗朗诵等形式，再现了石油先辈的拓荒壮举，展现

0: 见了引领教师、援建教师扎根边疆的奉献底色，赞美了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的育人情怀，为现场近600名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劳模工匠及师生代表上了一堂沉浸式文艺思政课，凝聚起全市教育战线的奋进力量。长期以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推进各级教育改革试点，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推动各学段教育提质增效，构建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的教育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城市发展教育根基，筑牢人才支撑，为城市转型升级赋能助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三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5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7号，文脉相连，书香共融，克拉玛依塔城文学交流活动暨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推介研讨会在克拉玛依文学馆举行。活动由克拉玛依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共同主办，两地作家协会与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联合承办，两地文联相关负责人、作家代表及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现场，市文联与塔城地区文联相关领导先后致辞，介绍两地文学发展特色与塔城文学现象最新成果，提出要深化常态化文艺交流，合力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随后，赠书仪式举行，塔城地区文联向市文联赠送《石榴花开》《巴克图往事》《塔城密钥》及本次活动重点推介的《文润塔城一》系列丛书。该丛书全景式展现了塔城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底蕴与时代变迁，是近年来塔城文学现象的集中呈现，也是塔城地区深耕本土文艺创作、推进文化润江工作的优秀成果。市文联向塔城地区文联赠送了纪实文学集《石油脊梁》及同名音乐剧图集。赠书仪式后，两地作家围绕丛书艺术特色、边疆文学创作方向及两地文艺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9月8号，两地文联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常态化文艺交流、作品互推、人才互通、创作共建等事宜进行对接洽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程小伟、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9月4号2026年社科关系你我他克拉玛依市社科普及讲堂第七期活动在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本次活动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克拉玛依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卫健委联合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

院、市中心医院、小拐乡和谐村村委会共同举办，和谐村村民40多人到现场聆听讲座。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

0: 同市气象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云水智算基于 AI 气象建模的增雨作业智慧平台，在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中斩获优胜奖。该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人工增雨研判滞后痛点，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更加精准高效。据市气象局青年技术人员马雪亮介绍，传统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依靠操作人员经验，存在云团研判滞后、作业效益难以量化评估等短板。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他与团队探索运用 AI 技术重构人工增雨作业流程，推动作业研判精准化、业务流程智能化。云水智算平台立足人工增雨作业现实需求，能够提前预判云团发展演变趋势，完成降水作业复盘与成效评估，最长可实现未来36分钟云团趋势预判，其中10到20分钟短时预测精度表现最优，为现场作业争取充足处置时间，作业决策效率提升90%。该平台于2025年投入业务运行。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依托平台支撑，全市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0多次，实现增水量约2197万立方米，产生经济效益约1098.5万元，有力保障了区域生态补水与水资源供给。马雪亮表示，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模型算法，提高20至30分钟云团预测准确率，同时拓展业务应用范围，把平台能力延伸至防暴预警业务，为北疆地区防灾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张念报道。9月4号，记者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跑马射箭项目赛事中，开远文化与旅游学院代表队代表我市首次参赛，斩获团体赛亚军以及个人2等奖1项、3等奖3项。本届赛事规格高、影响力广，是全疆民族传统体育盛会。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选派6人组队角逐跑马射箭项目，这也是该院马术特色专业建设以来首次组队亮相自治区级骑射专项赛事。本次赛事筹备周期仅1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备赛期间，参赛队员投入集中训练，反复打磨人马协同技巧，细化规范骑射整套动作，以饱满状态全力冲刺赛事。决赛赛场之上，队员们凭借扎实功底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哈伊德斯对赛塔伊、哈勒马塔努尔穆哈买提夺得团体赛第2名。个人赛中，努尔阿伊哈里别克荣获2等奖，哈伊德斯对赛塔伊、阿勒马特努尔穆哈买提、肖克莱提于斯福加纳分获3等奖。据了解，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启动马术专业建设，2025年正式开设骑射课程，是国内唯一开设骑射专项课程的高校。下一步，该学院将增设模拟赛事、校内对抗演练等实战化教学内容，以常态化实战训练夯实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综合素养。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偏东风4级，19到31度，白简滩偏东风4级，19到33度，威尔河偏东风4级，20到34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15到30度，金龙镇偏东风4级，16到35度，白口泉偏东风4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4级，16到35度，小管阵风3到4级，17到33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17到33度，户兔壁气田阵风3到4级，16到30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16到31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15到31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0: 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 让你看见好东西，
2: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1: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3: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
12: 俩流程。

0: 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96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4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老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呀一直在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我们现代的人同样可以从古人那里去学习他们是如何守道的。
4: 对，就是守道的方法非常重要。这个道德经啊始终强调这个道的内涵。
3: 对。
4: 那么道呢，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些守道的方法，它会变成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3: 对。
4: 那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把这个道呢把它界定为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来理解掌握把握的一些人生准则。
3: 哦，
4: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处理人际关系了，是吧？上一次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好啊？
3: 那就要父慈子孝，
4: 对吧？孩子对父母孝顺，父子关系肯定好啊。
3: 对，
4: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爸爸妈妈怎么跟我们什么有代沟，是吧？不理解啊，其实问题不在别人，在我们做孩子的没有尽到这个为人子的一些职责。
3: 哦，
4: 是吧？我们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但是孝顺父母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3: 并不是说给父母吃喝，给父母一些钱就够了，
4: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你这样父母能够顺心、安心、放心，是吧？然后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恭敬和尊重，
3: 啊，
4: 不能顶撞父母。那父母做错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呢，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帮助啊，引导，是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
3: 对，
4: 所以处理好父子关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3: 的确是这样，
4: 是吧？那专门研究父子关系的，我们讲这个孝道嘛，是吧？中国有孝经，是吧？佛门的孝经呢，《地藏菩萨本愿经》
3: 是
4: 佛门孝经，是吧？儒家呢有专门一部经叫经典，叫孝经。
3: 对。
4: 那么现在呢，像《弟子规》啊，这里都讲的如何来尽孝啊，
3: 是
4: 啊，做一个好孩子啊，好学生，好弟子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这就是属于处理好父子关系的道，是吧？
3: 对。
4: 那夫妻关系也有啊。那自古以来，中国古人的时候，夫妻关系经常讲叫什么？叫做相敬
3: 如宾。
4: 相敬如宾，是吧？
3: 对。
4: 我们夫妻之间，你不能说结婚之前是好朋友，结婚了以后什么话都说。很不礼貌。
3: 哦，有的时候经常听到夫妻之间用词不是很注意。
4: 对，用词不注意，这个言行举止啊，不是那种像对待客人。这个没有恭敬心了，那这个夫妻关系就不好处理了。
3: 我就听有的妻子抱怨说，哎呀，跟他做朋友的时候觉得他挺好的，
4: 对啊，
3: 怎么做了丈夫发现他不适合做丈夫，只适合做朋友。
4: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做朋友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一个距离感，
3: 是，
4: 对吧？我们讲叫做君子之交
3: 淡如水，
4: 哎，他有个距离感，是吧？
3: 对，
4: 夫妻了以后大家觉得有时候都失去距离感了。比如说什么话都说，哪壶不开另哪壶，
3: 对，
4: 是吧？
3: 是，
4: 怎么能伤他，是吧？我要能一句伤他，绝不说两句。这不行哈、啊！你在朋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3: 是吧？
4: 那朋友的话说这个好话，是能说十句，我绝不说九句。
3: 对，
4: 能让他高兴的话，我就多说。那朋友之间嘛，但是一到了夫妻之间了，有时候就没有这相敬如宾的这个感觉了。
3: 看来相互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4: 相互的尊重就时时刻刻保持住一种相互恭敬有礼，是吧？
3: 对，
4: 相互体贴关怀，
3: 是
4: 相互成就。成人之美，不能说因为他嫁给我了，所以他是我的人了，我可以不管了，不负责任了。我把他丢在家里，只要给他几个钱，我们跑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花天酒地，是吧？把妻子放在家中不管不顾，是我的财产。这个是不合适的。
3: 对，
4: 那嫁给了丈夫以后，认为丈夫就是我的保镖了，是吧？
3: 嗯、
4: 就是我的贴身的这个护卫了。
3: 嗯，
4: 所以呢，只能为我来工作，不能去在外边，不能跟这个人交往。

0: 不能跟那个交往，是吧？这就把丈夫手脚都束缚死了。
1: 是，对。
0: 所以相互呢是要有互相的尊重。
1: 哦，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0: 要有空间，而且相互成就，
1: 是
0: 吧？你不能都让人家陪着我呀。
1: 嗯。
0: 啊，你丈夫你就陪着我，你是负责来帮我的。那太太呢，你只能帮我，是吧？这个都，和我们这个人的尊重上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古人是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呢？
0: 古人的话，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叫做，我说是内外有别了，是吧？
1: 哦。
0: 男主外，女主内啦。
1: 嗯。
0: 相互有分工，有配合啦，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这个家庭呢，它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
1: 哦，古人认为这个结婚不是两个人单独的事，
0: 不是单独的事情。
1: 是，
0: 他说古人他很聪明啊，他就说，你看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两家父母交往是吧？两家呢，家族呢互相认可，这样的这个婚姻它就有保障，
1: 对，
0: 它就稳定，
1: 对，
0: 是吧？因为它等于有保证人了，是吧？家族是保证，两个家族的父母祖先是保证。
1: 嗯，
0: 有时候不仅父母呢，还有老太爷还在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这是大家族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夫妻两个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他家里头就帮他能够化解呀。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
0: 父亲、母亲双方的父母，他会批评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让他站在家族的观念上，
1: 嗯，
0: 站在大局的观念上来考虑。所以结婚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成长。
1: 对，
0: 结婚不是人生越来越狭隘，
1: 嗯，
0: 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一个小家庭，是不是？
1: 嗯，
0: 他结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心胸变得宽广了，因为我的亲人更多了，
1: 对，
0: 我要考虑的关怀的人更多了，
1: 对，不仅仅我们家的，还有对方。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 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世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元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

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治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原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原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他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原曲作者对其词意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灌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郝天挺夺鲁别族也，于雀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食国人也，新闻房西域人也。

时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忠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失巴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称为中伊两

0: 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的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的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 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脱脱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固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7: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5: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8: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5: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9: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5: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5: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5: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3: 我叫张大鹏，
14: 我叫张小鹏，
13: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4: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13: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4: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13: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4: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13: 对，
14: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4: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13: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4: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15: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13: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15: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13: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15: 到底怎么回事？
13: 妈妈，是这么回事。
1: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
16: 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17: 大鹏，小鹏，
14: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18: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17: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18: 你找我俩有事吗？
17: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4: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你找我的无人机呢，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 3D 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
2: 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
3: 前面就是无人汽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大叔叔早。
4: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4: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4: 来，让我看看啊。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按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4: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1: 啊，是电池不见了？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
2: 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4: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1: 飞起来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4: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1: 真的？
4: 真的。
2: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4: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00-300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
4: 啊，
1: 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4: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1: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4: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
2: 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4: 那必须的。
1: 赵叔叔，
5: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6: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7: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环境小果吗？
6: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7: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6: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7: 什么要求？
6: 哼哼，我先不告诉你。
7: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2: 哼，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4: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2: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4: 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呀，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2: 赵叔叔，这很难吗？
4: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
2: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
4: 没问题。
0: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六年级七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应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8: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表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嗯，好，好啊，林老师，你们六年级七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9: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8: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9: 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8: 嗯。
0: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6: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7: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6: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7: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6: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7: 没问题。那第二呢？
6: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7: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6: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7: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6: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7: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6: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7: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6: 你走不走了？
7: 别跟着我，你
6: 走不走了？
7: 别，
6: 走不走？
7: 不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6: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7: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6: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

0: 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有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1: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0: 咱俩一块想，不然……
1: 好好好，一块想，一块想。
2: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

0: 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湿热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湿热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湿热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新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1: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2: 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